0: 来看你在这呢听你一日没不敢听此歌听你一日没不敢听此歌
1: 我拉着好久给你帮你丢了让你我捏着一口的绝对干哈你我能让你写啥你卡里卡里你塞进你可是你没把你
0: 我不能找那我的我的家里家里
1: 我能去熬大鸡鸟我就把你把你我就躺起的压着我不好给我能来咋地我来弱子你不好给